0: 咧都有個樣板房個示範單位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可能牽涉到嗰個改裝費咧，就係25,000-50,000不等。咁副局，我想問你啦，呢個價錢其實係點樣計出嚟咧？同市場嘅衡量有啲咩關係咧？
1: 嗯，系啊，其实咧，我哋政府咧真系好有决心咧，要去解决呢个劏房老大难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有简朴房呢个条例出嚟？咁我哋都系希望咧，俾到啲基层嘅市民一个好理想嘅环境。可以去居住啦。咁所以就系简朴房呢度咧，我哋亦都为咗方便啲业主能够知道我哋个标准各方面啦，咁所以我哋做咗两个嘅示范单位嘅。咁呢两个示范单位咧，其实都系一般喺市场上好容易揾到嘅一般嘅情况嘅普遍啲嘅类型我哋用嚟做改装嘅。咁当中咧，其实一个咧就系分一分为二嘅劏房单位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分为三嘅。咁当中改动嘅咧，响一分为二嗰个咧，就基本上咧，其实嗰个大细都系能够符合到嗰、那个标准嘅，而个高度啊。亦都有啲个独立嘅厕所啊，咁呢啲方面都系能够符合嘅。所以改动嗰方面系比较上细少少，就有呢个消防嘅装置啦，呢个最紧要要加呢个独立嘅火警警报器啦，要摆返个灭火筒啦，防火门防烟门然之后亦都要有呢个符合标准嘅水电标。咁黑厕嗰方面亦都要做返一个百叶，等佢可以入到通风啦。咁而喺一劏三嗰个单位嗰方面呢，其实就除咗头先所讲嘅嗰啲都要做之外呢，其实亦都有一间嘅分间单位呢系唔够大细嘅。所以做嘅改动系大啲嘅，系要拆咗一个厕所俾返其中一间房，令到佢嘅面积增加。然之后呢，我哋喺第二间房呢系要再次起返嗰个厕所嘅。咁亦都要围到呢两个单位呢系做返一个供水点。咁但系呢出到嚟呢，我哋都根据我哋做个工程啦，亦都有参考外面市场上嘅价钱呢。咁一劏二嗰个单位呢，其实平均嚟讲每个分间单位个造价呢都系25,000左右。而一劏三嗰、那个示范单位呢，其实每个分间单位呢平均呢都系5.1万左右啦。
2: 其实呢局方呢目前有冇呢评估过市场上面有几多嘅分间单位呢可以配合呢以上头先讲嘅示范嗰个分间单位嗰个简单嘅改装啦，有几多需要即系可能大执整啦，譬如头先你都讲有一个可能个面积唔够，咁可能真系要拆咗其中一间房就去即系扩大啲个面积啊等等。甚至可能有啲如果冇窗嘅，佢又可能要搵位开返啲窗啊，或者点样配合嘅，有冇做过呢啲嘅评估呢？
1: 是，其实我哋之前呢都系有做过一个市场调查，响睇到有几多个分间单位里头大约有几多系不符合嘅呢。其实总共呢大约系有30%左右，我哋睇到呢系需要做一啲大嘅执整嘅。大嘅执整嗰方面呢包括咗就系个面积唔足够啦，又或者系冇一个分间开嘅独立嘅厕所啦，又或者系根本上嗰、那个分间房间系冇窗啦，咁呢啲都系一啲般比较普遍需要大啲执整嘅情况。咁呢方面咧，大约我哋估计咧系市场上系有30%嘅单位系需要咁样去执整噶。
0: 嗱，我見到咧，其實喺地區咧，好多業主都好關心咧，就即係點樣去處理嗰個執整啦，咁或者去改動啦。嗱，有啲好簡單嘅啫，副局，我就見到佢可能係個消防條例未必符合，譬如對門可能向入邊開啦，以至乎可能冇啲消防裝置。嗱，呢就較為簡單嘅，咁大家都好積極去配合啦。咁但係嗱，你會見到其實好多不適切居所咧，都係喺舊樓嘅，咁舊樓亦都成為一個叫做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素影響到佢做唔到啦，以至乎到咧佢符合建築物條例咧要改。改动咧都需要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挑战嘅，咁即系作为业主嘅，佢应该点样处理咧？咁我哋都见到个问题咯，就系话可能有啲业主做完之后，有啲长者又点样俾到支援佢咧？
1: 系，其实业主嗰方面咧，我哋都会系会提供咗资源嘅。我哋响我哋个网站上高咧，其实亦都会有好清晰嘅一啲指引，就系讲翻俾业主听，究竟我哋最低个标准嗰个准则系点样啦？亦都有我哋其实

0: 宽限期登记同埋简化房认证申请嗰个指引啊，各方面亦都系好可以揾到嘅。另外我哋亦都有咧六队嘅区域服务队，系可以提供到一啲咨询嘅服务俾到大家嘅。咁呢度其实佢哋系遍布各区嘅。咁其实除咗区域服务队之外咧，其实我哋亦都有热线电话，亦都可以打嚟问我哋嘅。其实我哋每日都收唔少嘅咨询嘅。咁其实业主嗰方面咧，另外亦都系当然佢核证嗰度其实系需要揾专业人士啦。其实佢可以早啲去揾呢啲專業人士咧，佢亦都可以俾到個專業嘅意見啦，俾到佢哋啦，究竟要點樣去執整啦，先至係可以做到嗰個核證嘅。
1: 但我哋成日讲咧，可能要改动咧，都涉及咧，可能要符合翻个建筑物条例咧，特别系旧楼啦。如果涉及呢啲有关改动咧，业主又应该点处理，或者可能需要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嘅？呢方面其实局方有冇啲支援噶？
0: 系啊，嗱，其实我哋因为嗰个登记时间就其实12个月，跟住之后呢其实有36个月嘅时间系可以俾佢哋去做呢、這个執整嘅。呢、這个宽限期呢其实系有好足够嘅时间嘅。咁所以呢其实佢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个时间嗰方面嘅。佢哋有足够时间可以同个租客去傾啦，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呢個執整啦。而且呢，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其實有七成嘅單位呢其實都係做小改動已經得㗎啦。咁小改動嗰陣時呢，其實就唔需要個租客係離開㗎喎。咁佢都係可以好簡單地做得到㗎喎。而大改動嗰陣時可能就個租客就需要離開啦。咁呢度呢佢有呢个36个月嗰个宽限期咧，其实系有足够时间去安排嘅。
1: 局长头先都话咧，即系呢段时间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查询啦，嚟自各方面都系了解翻，即系简朴房条例方面生效之后啊，业主有啲咩地方系需要留意，或者佢哋有啲乜嘢系忧虑咁样啦。咁其实有冇总结少少初步佢哋其实最担心系啲咩问题咧？
0: 嗱，其实都有好几个问题咧，都系喺我哋今次嗰、那个示范单位嗰度咧，都系做咗一个示范嘅。例如佢哋问嘅好多都系水电标嗰个问题啦。咁其实水电标咧，我哋已经系做咗一个简易嘅程序，已经系由旧年年底开始咧，已经系使用嘅。咁亦都资料喺我哋个网站亦都有啦，去水务处个网站亦都系可以揾到嘅。而电力嗰方面咧，喺两间电力公司嗰度亦都系有个简易程序。咁呢度呢我哋亦都系做咗个示范，喺我哋个单位嗰度点样系可以安装返一个合規嘅一个水标同埋电标啦，亦都系点样可以拉返啲电线嘅。其实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其实就唔系一个咁複雜嘅情况嘅。另外一个成日问到嘅就系个窗啦，冇咗窗系点算呢？咁其实我哋之前呢亦都听到议员嘅意见呢，由我哋最初嗰阵时嘅要求就系要呢、這个四面围风嘅天井系唔可以用嚟采光，而家呢其实系可以嘅。咁我哋啲其中嗰、那个示范单位一汤三嗰个呢，其中有啲房呢都系对住一个天井嘅。咁呢度亦都俾到大家睇到，就系可以利用天井采光，亦都系可以做到个厕所采光或者系间分间单位个采光个情况嘅。
2: 但我哋见到呢，即系希望系即系能够尽快喺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去帮手配合啦。咁但有一个情景就会有机会出现嘅。如果譬如租客佢唔愿意搬走，咁另外就经营者佢可能冇办法改装。咁头先副局讲过呢，其实我哋有啲服务队嘅。咁呢个位上面服务队能提供啲咩快捷嘅支援，帮到大家可以真系面对处理呢个问题呢？
0: 系区域服务队呢，其实可以帮到啲租客呢，可以去申请我哋嘅过渡性房屋啦。又或者如果佢系合资格嘅话，其实佢系可以申请简约公屋添嘅。咁呢度其实我哋都遇过情况，其实真系有租客系唔知道喎，咁系区域服务队系可以帮到手佢哋去申请嘅。而另外呢，其实我哋呢亦都有一个安全网嘅，就系响过渡性房屋呢，除咗而家话甲类乙类，即系需要符合咗资产入息嗰啲之外呢，我哋仲有一个丙类。丙类嘅话呢，就其实佢唔需要系符合呢个资产或者入息嗰个条件，其实佢都可以短暂去入住响我哋嘅过渡屋，系可以入住两年嘅。咁所以如果佢真系有情况系揾唔到地方去住嘅话呢，其实我哋好欢迎佢呢系申请入住我哋过渡性房屋啦。咁其实响周围都有嘅，响

0: 好多个区都有㗎啦，有成40多个项目。咁啊，当中单位我哋预留咗呢，丙类系有3800个单位嘅。咁、啊，另外佢系若果系甲类乙类嘅话呢，其实随时都系可以申请嘅、
1: 嗯。
0: 而系响呢个市区同埋矿业市区啦，当中呢其实我哋系大约系会有500多个单位、嗯、都系可以俾佢哋去入去入住嘅。
2: 嗯，嗱，呢个咧就是一个过渡安排啦。咁如果咧部分嘅业主咧最终系放弃改动或者登记啦，咁啊唔再提供呢个分间单位，即系还原翻个单位啦。咁其实变相就令到咧，可能咧一啲嘅分间单位嘅数目咧，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减少咗，或者租金咧有机会会上升啦。加上即系一啲改建嘅一个成本啦。咁其实呢方面局方有冇一啲预算或者估计？
0: 其实嗰、那个租金啊，或者系个单位数目嗰度呢，其实都系好睇市场上嗰个供求嗰个需要嘅。咁、
1: 嗯、
0: 啊，其实我哋睇得到呢，陆续嚟緊呢，我哋传统公屋嗰个落成呢都系会陆续增高㗎啦。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嚟讲，我哋响十年里头呢，其实系会有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嘅。响嚟緊啲五年呢，连埋緊个公屋在内呢，其实系会有196000个单位嘅。咁啊，其实嗰个数目呢系比我哋响啲界政府首一个五年期呢是增加了80%咁多嘅。咁、
2: 嗯、
0: 所以其实嗰个公屋量是越来越多嘅，我哋编配是越来越快嘅。只是睇一睇上一季啦，其实已经是有成8000多个单位是做咗编配嘅。咁所以呢我哋好有信心呢，其实嚟緊呢嗰个需求是会冇咁大啦。咁另外呢就我哋嘅简约公屋同埋呢个过渡性房屋亦都已经系就位㗎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应付到不同嘅需要，我哋系有好有底气去去对应呢一个劏房嘅问题嘅。咁所以大家系唔需要担心嗰个供应量嘅。咁有咗个供应量之后呢，咁个租金呢自然就亦都系会得以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其实又最近呢，其实我都听到过外面市场上呢、嗯、都有啲消息话，唉，其实而家呢高层啲嗰啲劏房啊，又或者系甚至乎有业主同我哋讲就，唉，你哋而家咁多过渡性房屋同埋简约公屋，我哋嗰啲劏房都唔容易租出去啊咁样。
1: 嗱，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面粉同面包嘅关系或者副告，如果我哋供应系稳定，我相信个租金或者个市场需求咧，一定有所调整嘅。嗱，不过一个问题就摆在眼前，就系话嗱，我哋其实即见到咧，未来咧呢一个简朴房条例系需要跨界别合作嘅。嗱、嗯，政府就好努力咁推啦，咁亦都见到喺唔同方位咧、嗯，都即系结列咗啲专业人士啦、嗯。其实呢个位上面有冇咩办法再可以牵动到社会更加多嘅资源，系社会专业人士啊，或者唔同嘅议会可以去帮下手做一啲嘢咧？
0: 系啊，咁呢度咧，其实都好多谢好多人士都系响度帮紧手嘅。咁就无论系立法会议员啦、区议会议员啦。亦都有关爱队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有区域服务队都系响度帮手啦，咁都系能够帮到成件事咧系顺畅好多嘅，咁响其实响帮租客嗰方面亦都有好多人帮助佢哋去申请过渡性房屋、简约公屋，亦都俾到好多支援佢哋啦。其实业主嗰方面亦都系嘅，仲有就系啲地产代理嗰方面啦、嗯。其实我都知道呢，佢哋亦都系帮緊好多业主呢系去做登记啦，甚至乎系会帮佢哋安排搵人去帮手去做執收，去做返符合标准嘅。
2: 同埋佢哋有帮手解说添，因为好多年度嘅业主其实佢哋可能都唔系好清晰条例方面嘅情况。地产代理呢都有鼓励佢哋呢去登记咗之后，你有3年嘅时间呢系一个过渡㗎嘛。
0: 系冇错嘅。地产代理嗰度呢亦都系帮我哋做咗一个桥梁，系帮助緊啲业主去更加清晰了解呢个条例㗎。
2: 咁、嗯、當然咧，長遠就最好咧增加多啲嘅公屋嘅供應啦。咁都想問一問咧嘅公屋嘅話題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咧我哋咧個公屋輪候時間去到咧4.7年啦，平均個進合輪候時間。咁其實大家就話啦，公屋個流轉係咪可以加快一啲，或者咧喺打擊濫用公屋方面，其實嗰個政策喺推行嘅情況又係點咧？
0: 係，其實我哋個情況係好好嘅，大家都睇到我哋由個輪候時間已經由6.1年係下降到去4.7年啦。咁呢個呢係有賴好多方面嘅，一來傳統公屋個落成量係增大啦，二來

0: 亦都系我哋简约公屋亦都系落成陆续落成啦。咁而家已经系有9650个单位系入咗伙啦。咁响下半年六月至到明年初咧，其实陆续会有20000多个单位，亦都系会陆续落成入伙噶啦。咁30000个简约公屋亦都到位。咁过渡性房屋嗰方面，亦都21000个单位亦都系到咗位。咁所以咧，变咗整体嚟讲咧，我哋个房屋供应都系。可以陆续向下令到呢个轮候时间不断向下下降噶啦。
1: 嗯，好啊。咁啊，柯仔啊，其实咧房屋供应咧，即系呢啲话题咧讲极都讲唔完，希望有机会咧再邀请咧副局咧一齐咧上嚟同我哋再倾相关话题啊。今日多谢晒咧，多谢晒副局长，多谢晒。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Statistics are vital to society's development. Where do the data come from? From you.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ficers may visit your workplace to collect data. They may also visit your home to gather information. By law, all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For a better future, let's support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urveys.
3: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柯仔啊，头先咧，我哋咧同咧就系房屋局副局长咧倾咗关于咧民生住屋嘅话题啦，简朴房啦。咁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会睇下咧私人住宅方面市道嘅情况。
5: 系啊，见到市道情况咧都向好。咁啊，究竟市道系点样样咧？就请嚟呢位嘉宾
1: 啦
5: 噃。
1: 系啦，咁当然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睇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咧，就系咧中原集团嘅创办人施老板施永青啦。Hello， 施老板你好。
5: 施老板你好。
1: 系啦，施老板上到嚟咧，乜嘢都可以问啦。先问下咧，点睇而家嘅局势咧？特别系咧，大家话咧，即系全球都关注。住油价上升啊，推高个通胀啦，加上呢个息口亦都有机会咧，就系掉头向上啦。而家讲紧话，咁但系个房产市场咧，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仍然都系非常之畅旺，而且气氛相当之好啦。你点样睇咧？
6: 房地产市场嘅地域性因素比较多嘅，即系唔系完全受国际因素影响啦。咁香港嘅房地产嘅投资者咧，似乎。都覺得美伊戰爭冇乜大不了嘅啫嚇，嗰邊打得犀利啲，可能多啲資金嚟香港都唔定嘅。另外咧就美伊戰爭咧都令到美國自己知道自己嘅實力啊，冇以前小布殊嘅年代啊、克林頓嘅年代咁強啊嘛，咁所以佢哋。就知道要收下手啊，即系唔好去到咁盡。咁你睇特朗普對中國態度都改變好多啦。以前咧就捉啲美國嗰啲商人要制約中國，唔好同中國做生意。你揸住美國護照啊，千祈如果你係科技人士咧，就唔好去大陸打工又唔得，創業都唔得。樣樣唔俾噶嘛，所以香港嗰陣時。美資嚟香港都少好多嘅，呢次佢係大大隊，成個美國商界最頂尖嗰啲全部俾佢帶曬去。
1: 啱啱嗰個咧就係中美方面咧兩個元首方面見面啦。
6: 見面嘅時候，我相信呢次係最大嘅代表團㗎啦。咁即係
1: 科技界巨頭都喺度
6: 嚇。即係 Nvidia 你另外。即系高敏石啊、波恩啊，都总之所有有影响力嘅商人都俾佢叫晒上去噶啦。
5: 嗱，小老板头先所讲啦，中美元首呢个会面咧就气氛正面啦。咁其实嗱，对于香港嚟讲，地缘政治呢个问题就有冇机会啦持续深化。咁但系对于香港整体金融中心嘅地位嘅资金流向又会有啲咩影响咧，小老板？
6: 第一个咧，之前美国资金系唔嚟得香港啊，嚟咗都要撤紧啲，因为一旦列入黑名单啊，佢又叫做咩实体清单，
5: 系冇错，
6: 我都唔算好明白，其实即系黑名单，入咗黑名单

0: 你如果以前买咗佢嘅股票嘅咧，都要一年内清仓啊，吓、嗯，所以巴菲特买咗比亚迪，本来都未到收国期，都被迫快快脆脆卖翻出去啦，
1: 手啦。
0: 咁你变咗资金撤离啊嘛，而家咧总统同你去敲门，我会逼。佢冇似用逼呢个字嘅，即系会叫中国开放多啲，俾美国嘅投资者啊，可以有多啲发展空间。咁变咗成个形势啊，变咗啊，即系你睇大陆之前都仲话啊，经济有下行压力。
2: 嗯，
0: 而家好少讲啦，吓，而家佢猛话佢啲咩新质生产力啊，吓，即系。有新嘅发展啊，有更优越嘅竞争力啊，咁变咗中国经济咧有机会重上上升轨，咁香港就一样分到杯羹咯。
2: 咁当然我哋背靠内地啦，其实都好多嘅一啲嘅讲紧，我哋都要规划。上面咧五年規劃咧都要配合翻國家十五規劃啦，咁但系咧正正咧大家講咧，即係我哋而家關注住嗰個息口啦，特別係今年咧，其實原本就估計咧，即係年底前有機會減息啦，咁而家就似乎咧新聯邦儲備局主席阿沃什咧上場之後咧，都未必會減息，反而咧就有機會會加息添。你睇個息口走勢同個貨幣政策點走咧？
0: 減息嘅條件。冇之前咁好係事實嚟嘅、
2: 嗯，
0: 至於話加息咧，我認為機會好低。點解咧？因為加息有咩用呢、
2: 嗯、
0: 如果當經濟過熱啊，啊，即係啲人嘅收入增加啊，就會使錢啊嘛。咁而家唔係呢回事喎、啊，而家你。加息啊，都唔会令到油价下跌噶啦、
2: 嗯。
0: 油价上升系战争造成噶嘛。咁、嗯、你加咗息，霍尔木兹海峡就通航咩？唔、嗯、会噶、
2: 嗯。
0: 所以你加完息咧，就有加息嘅坏处，达唔到加息压抑通胀嘅目的。
1: 嗯、
0: 所以联储局系冇咁蠢，啊无啦啦去加息嘅。啊，至于减息咧，其实特朗普就。讲到明啊，下次边个做联储局主席，俾我拣过嗰个，一定系拣息噶啦，吓、嗯。咁、啊、我相信呢个而家叫沃什啊，吓、
2: 嗯
0: 啊、就都应该见特朗普嘅时候，都俾咗一个虚嘅又好，实嘅又好嘅感觉、就是，就系诶，你俾我上啦，上咗去。嗯我就会找机会帮你减息的。
2: 啱啱是5月22号就正式上任了。
0: 是啊他参议院通过了嘛。嗯啊、但是是不是做了联储局主席就减息呢特朗普之前够委任过鲍威尔啦、
2: 嗯、
0: 鲍威尔就是他委任的。即是做了主席之后他就未必再听你指笛他可能想保持独立性。咁而家咧就沃什咧，其實佢有一套做法，佢、
2: 嗯、
0: 叫做縮表換減息，嚇、
1: 嗯、
0: 佢、啊、都念念不忘特朗普俾佢嘅任務要減息，咁、嗯、點樣減息咧嚇？佢、啊、話我會縮表即係。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要降低的规模啦，咁、
2: 嗯、
0: 缩、嗯、表其实即是抽紧银根嘅，
1: 系，
2: 即系冇咁宽松啦，
0: 吓冇咁宽松啦，咁希望缩、表有压抑通胀的作用啦，但系你缩咗表，市场的资金唔够，啊利息系会升噶嘛，点可能？
2: 嗯，
0: 啊你又缩表又减息嘅啫，缩、表。就一定造成息口上升
1: 嘅，所以呢个逻辑系点睇咧？
0: 互相矛盾
1: 啦，冇错。嗱，萧老板啊，讲完我哋个货币啦，咁我想讲翻即系香港嘅经济。咁、你见其实政府咧不断透过唔同数据咧，都为香港经济就持续向好啦。咁、当中讲咧就系话，其实香港咧系比其他地方就更加稳定去做一啲投资，有啲好多优势啦，吸引好多资金啦。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0: 嗱，我之前就有做啲學生宿舍，
1: 係
0: 做學生宿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海外啲基金係漏我哋合作嘅，
1: 嗯，
0: 咁即係以前呢啲基金有啲就半撤走咗啦，而家又重新翻嚟啦，想加碼啦， 啊，咁即係呢個反映咧香港嘅局勢相對穩定，
1: 嗯，
0: 即係世界咧就唔係好安穩嘅。你睇呢個世界嚇，
1: 咁、但係目前我見到咧，其實中東局勢都好緊張嘅。嗱、香港近年咧就銳意發展嘅，即係中東或者中東市場啦。咁其實對於個整體嗰個策略，香港係咪有所改變咧？同埋呢個策略對香港有啲咩好處咧？
0: 香港咧就啲做生意嘅人其實，以前话好有灵活性，
1: 系
0: 吓、穷嘅时候就好有灵活性嘅，穷则思变啊嘛。咁香港而家就唔系穷得咁犀利，好多公司都系死人层旧路嘅比较啊。咁变咗你话，政府就带动下咧，就去嗰边兜个圈啊，见下啲王子啊，咁、但系实质造成嘅咧，我就未觉得太多嘅，
1: 系
0: 啊，咁所以要穷啲，冇路可走，
1: 就变多啲，
0: 就会变多啲咯，吓、
2: 咁啊，
0: 当然即系或者喺政府嘅引导下。迟啲会出现成果都唔出奇。我其实好早去过中东啊嗰边、因为嗰阵时咧就有啲银行，我哋同生意有啲同银行合作咁啊。啲银行咧，佢有间银行喺香港成日做中东生意，几好嘅，几多下嘅。咁、佢就话嗰边最唔好就冇二手市场。咁银行要做按揭噶嘛。按揭你攞个抵押品嚟，出咗咩事我可以喺二手市场甩到手先得嘅。佢要知道二手市场嘅价，各位你喺二手市场做得咁好，不如嚟中东啊做下呢度嘅房地产啦，
2: 即系推动下
0: 啊，我帮你介绍啊，介绍当地嘅政府啊，介绍当地嘅发展商啊，咁我都叫做人哋邀请到咯，咁咪走去兜个圈咯。但系我当时去觉得中东嘅房地产都好多泡沫嘅，好虚下嘅，啊起啲全世界最高嘅楼啊，喺啲海入边啊，填海又整个棕榈岛啊，又整个咩世界城啊嗰啲，哇！我觉得系有冇人住嘅咧啊！我见空置率又高，所以我就唔够胆去。
2: 咁啊，当然咧，香港呢边嘅市场咧，大家话咧，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即系升幅都唔少啦。加上咧，交投都好活跃，发展商又推盘积极啦。咁头先你话啊，中东嗰边有泡沫，我哋呢度有冇少少泡啊？
0: 我哋暂时就未算泡沫嘅。我哋咧其实啱啱由复苏期转入高涨期。复苏期咧，通常系靠用家带动、租客带动嘅。咁当用家开始入市啊，空置率下降啊，楼价有少少上升咧，咁啊会引入投资者嘅，因为资金一定走向会升值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就旧年咧系缓缓上升嘅啫，啱啱开始复苏。啲炒家其實喺蕭條期損失慘重都未夠膽喐嘅，今年開始有啲盤升啊，唔止係二手升，一手都加咗價，有啲哇一升十幾20%都有噶前後啊我見新地有個盤幾遠下嘅都啊都反應非常之好嘅，一期加上去。前後都加咗，我相信差唔多15%。
2: 最近睇到話有啲業主咧，原本係長揸就變短炒獲利啦，部分人士又話有摸貨嘅情況啦。咁開始有人講啦，啊，2024年咧嗰陣時2月全面設立之後咧，嗰陣時嘅環境同而家有啲變化喎，咁政府係咪都要睇一睇啊？個情況有冇需要轉變下咧？
0: 咁就炒風係有出現，但唔係咁嚴重，但我都提醒。发展商喺定价嗰阵时要即係谨慎啲吓，即係
2: 而家算唔算谨慎啊？
0: 佢哋觉得自己已经好抑制㗎啦，即係商人嚟讲你好难 要佢买到一个高啲嘅价，唔俾佢买噶嘛。

0: 即係你話哇咁樣，政府可能會打壓你嘅，打壓炒風對你不利嘅喎。但係佢覺得個市場佢控制唔到，唔係佢單獨喺處玩嘅嘛。咁遲早如果政府要出手都要出手噶啦，咁啊趁佢未出手，自己賺咗啲先咯。呢個係商人嘅打算啦，但係提醒下佢唔好去到咁盡，希望即係嗰個打壓炒風嗰個需要冇嚟得咁急啦。但係今年係升急咗嘅嚇，咁我年初都預期差唔多要升15%啊，拉尾仲加到去20%。咁如果你提头嗰四个月啊，已经升咗8% 咁滞，咁一年12个月乘3嘅话咧，324。
1: 下半年有冇机会嗰个升幅慢翻啲？
0: 如果唔系有咩政策出嚟咧，升幅只会加快嘅啫。因为点解咧？我话有资金入嚟。價錢開始上升，就會有一個自我完成的機制㗎啦。越升越多錢入嚟，越多錢入嚟越升得快，升得快又吸引多啲錢入嚟，咁係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唔容易改變嘅。我最近都有睇過一啲二手嘅盤，唔係落去即場睇，我只係睇嗰啲盤，人哋介即係俾我睇啲盤，我發覺。个个礼拜都升嘅，即系都系不断地系卖咗一啲低价嘅盘，然后就轮到高价一啲，即系变咗你 available 嘅盘咧系越嚟越少啊嘛。
2: 嗱，司老板头先你咁讲啦，即系面对紧咁嘅情况咧，其实政府嘅楼市政策系咪要做啲嘢咧？定系你觉得而家仍然继续观望住嘅情况先咧？嗱，
0: 佢其实我赞成。可以做啲嘢，但最好用黃道啲嘅方法。黃道啲嘅方法就係增加供應咯，增加供應一個係對用家係最有幫助嘅，即係佢會多啲樓住，多啲樓揀。如果你用啲強制性嘅干預手段啊，嗰啲就會有後遺症。
1: 但我哋而家庫存情況又係點咧？
0: 其實就货尾系越嚟越少嘅，而家应该剩翻即系年中应该剩翻16,000个单位到嘅啫，咁当然你话哇16,000个等于差唔多一年嘅供应，但呢种情况其实香港系比全世界都好嘅，即系香港嘅楼花通常都系推到楼花嘅，入伙前啊。买咗70%行行地，外国嗰啲咧入伙2-3年都未卖过一半嘅都有啊，
1: 咁啊全年楼价走势同埋你睇个部署应该系点咧？
0: 走势我头先讲咗啦，因为有投资者、投机者嘅入嚟咧，加埋用家一齐上咧，咁嗰个升幅会加快吓，咁升即系我相信而家要入市嘅咧。都唔可以睇住之前嘅成交价或者係银行嘅股价嚟买嘅，你如果照住嗰啲嚟买呢，你盏係买唔到嘅啫，然后呢就越买越贵。咁而家你买呢，你要心理准备要比上一口价加少少。咁但係啲朋友问我，我都话而家都係啱啱转角冇几耐嘅啫。即系距离嘅底部仲系近过距离嘅顶部嘅，咁你如果系譬如今年上半年出手嘅话，应该风险唔大嘅。
1: 好，咁好啊，今日咧就咧时间所限，同阿司老板倾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咧入市嘅时候咧小心谨慎吓。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I'm Peter Reynolds, and this is LA Spins, the weekly entertainment show on everything that's hot in LA and Hollywood.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以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这个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料大约是30,000亿日元，即大约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今日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以及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作出交代。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至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的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时将会较去年增加大约1至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从这个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大约5000亿日元作相关开支。此外，为了应对预备费减少，在事态长期化继续维持压抑油汽油价格的补贴措施，以及为地方政府提供支援石油气费用的临时拨款，当局决定编制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补充预算案规模预计大约是30,000亿日元，计划透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尽数导弹是疯狂做法。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宣布辞职。恩迪亚耶在辞职声明中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考量，决定辞去这个职务。分析认为，恩迪亚耶此举是为他的亲密盟友上个星期五遭总统法耶罢免的总理从科竞选议会议长铺路。他们所属的爱国党目前主导住国民议会，这意味着他可能会令到国家治理和通过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支持所需的政策法案变得复杂。几个月以来，法耶和从科之间一直存在不和，令到他们的执政联盟 行变得越来越充满变数。目前塞内加尔正努力应对债务危机，并持续和 IMF 进行谈判。由于发现前任政府隐瞒并错误报告债务， IMF 冻结了一项18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令到该国2024年底的债务水平推高至到它经济增长的 1.32 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中国财经60分。
5: 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9: 主持人好。
8: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9: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8: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9: 我统计学。
8: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9: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达波义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8: 对啊，
9: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了，代码都是要自己一横一横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8: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9: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8: 程序化交易，
9: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
8: 嗯。
9: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8: 对，
9: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
8: 嗯，
9: 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8: 是的。
9: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8: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9: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
8: 嗯，
9: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8: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9: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8: 哦，工作简单化了。
9: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8: 嗯，
9: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8: 它叫有些限制，
9: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
8: 嗯，
9: 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8: 一点，
9: 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8: 嗯，
9: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8: 嗯，
9: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

0: 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在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
1: 对。
0: 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1: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 摩比奇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

0: 老豆同仔
1: 一起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6: 这不是好事吗？
5: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嗯、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它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6: 嗯，
5: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6: 做了什么？
5: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嗯，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6: 嗯，
5: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
6: 嗯，
5: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6: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5: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
6: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5: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6: 嗯，
5: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6: 对，
5: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
6: 嗯，
5: 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
6: 嗯，
5: 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6: 是，
5: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6: 是的，是的、
5: 啊、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6: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5: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6: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5: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6: 量化也会犯错。
5: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6: 嗯，
5: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
6: 嗯，
5: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6: 是，
5: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6: 概率
5: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 0.6， 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6: 嗯，
5: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 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6: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5: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6: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5: 那不是的。
6: 不是啊。
5: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6: 有各种策略吗？
5: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6: 嗯，
5: 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6: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

0: 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1: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举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0: 高分红，
1: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0: 嗯，
1: 你就想嘛，跌下来
0: 之后防护垫是吧，
1: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0: 是是
1: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0: 嗯，
1: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0: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1: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0: 大宗商品，
1: 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看人的。
0: 对，
1: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样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
1: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0: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

0: 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1: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它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它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它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天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利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3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说份协议仲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说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这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于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小时内靠餐巾纸上几笔潦草文字就能够敲定核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作出让步。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

0: 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渔护处话，经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嘅个案，渔护处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喺21号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喺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3: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4: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乐势力，
2: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2: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2: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赞赞赞！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8: 对，
7: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8: 嗯，
7: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8: 对，
7: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8: 嗯
7: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8: 对，
7: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8: 嗯，
7: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8: 嗯，
7: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8: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7: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8: 慢慢的消化，是
7: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8: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7: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8: 嗯，
7: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8: 嗯，
7: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8: 嗯，
7: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8: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7: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8: 有预期了。
7: 哎，对的，因为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8: 对，
7: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8: 嗯、哦，对
7: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8: 哎、嗯、
7: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8: 提前预知、
7: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8: 嗯，
7: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8: 低于预期了。
7: 哎，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8: 嗯。
5: 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7: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8: 对，
7: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8: 是的是的，
7: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8: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7: 肯定是要这样
8: 的。是
7: 的。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8: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7: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他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8: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7: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8: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7: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8: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7: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8: 对，
7: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的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8: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7: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8: 工作多久？
7: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8: 晚上11点才下班？
7: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8: 那是太辛苦了。
7: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8: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亿的规模，多 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百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7: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了，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 20%， 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
3: 中国财经60分，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狮子山下，
12: 坏女孩，
11: 爱情陷阱，
12: 我的亲爱，
11: 千千阙歌，
12: 舍不得你，
11: 对你爱不完，
12: 今生今世，
11: 一起走过的日子。
1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

0: 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2: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9: 对的，
2: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9: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2: 很成功了。
9: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 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2: 对
9: 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2: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9: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2: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9: 你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2: 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9: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2: 对啊，
9: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2: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9: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2: 不停的换是吧？
9: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2: 很难。
9: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

0: 亏的，你盯着它没有意义，因为它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
0: 其
1: 赚
0: 他的
1: 的，
0: 赚的，它合在一起它赚了，它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1: 单
0: 城一
1: 支
0: 市的
1: 票
0: 得
1: 的
0: 失，
1: 涨跌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
0: 本
1: 去
0: 质
1: 理
0: 上
1: 解？
0: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啊。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哎，就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
1: 阿
0: 额
1: 尔
0: 收益，
1: 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尔
1: 阿尔
0: 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1: 要
0: 样
1: 去
0: 子。
1: 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